0: 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每100克鲜鱿鱼中大约含有268毫克的胆固醇，而每100克鱿鱼干中大约含有871毫克胆固醇。一些鱿鱼丝干货产品的含盐量也极其高，所以存在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要慎重食用。当然，鱿鱼中也含有丰富的钙、镁和铁元素，对骨骼健康比较有益，还可以预防贫血。同时含有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总体营养还是很好。一般情况下，偶尔吃一次，只要烹调方法健康得当，对身体的益处是大于危害的。不过，考虑到高胆固醇的问题，食用鱿鱼一定要适量，尽量少吃碳烤鱿鱼，否则不仅会摄入过量胆固醇，还可能摄入有致癌风险的有害物质苯丙芘。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净，倘若晒干冻海水，海水晒干身材也，海盐更好腌龙肉，龙肉充饥毒黄连，毒黄连。
1: 嘿，大胆，你竟敢辱骂龙王！你看你笑的哟，笑貌似傻。
0: 小大姐，你可许问？

0: 他若有小姐这样俊，嘿，那才正好呢。
1: 何止正好？
0: 劝公子去回家去，得做呀做夫人呐、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的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0: 人。
1: 我为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两谋猎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香如却不敢相见。香如啊香如，你在老夫面前，臣不配英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简爱》是根据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英国北方山区一个贫穷的农村牧师的家庭。因为母亲早死，她和五个姐妹弟弟先后都在类似电影里罗伍德那样的慈善学校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后来为生活所迫，有的也当过家庭教师。作者就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出身微贱但精神上优越，对现存秩序充满对立情绪的反抗形象，为英国文学创作出了新型的女主人公。

寒冷的冬风。长时间的坐车使我的手指和脚趾冻得都僵硬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的慢。我多么盼望能早点到罗伍德，可是比起在舅妈丽德太太那儿所受的苦处，这又算得了什么？

0: 马车终于停下了，我被抱下了车。
1: 这就是接 air， 车费预先付了。
0: 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衣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我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边一扇木门半开着，门边挂着一块方牌子，写着罗伍的慈善学校。这儿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了。清晨，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盆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2: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3: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0: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他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4: 班斯，你呀太不像话。
0: 这是监视教师斯卡恰的小姐。
4: 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0: 斯卡恰的小姐恶狠狠地过来，把海伦的头摁到冰水里，用硬刷子使劲刷他的脖子。
4: 刷刷，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0: 海伦没有反抗，他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训话。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5: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0: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5: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 Jane Eyre， 这孩子我知道，她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她舅母把她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她。过来，姑娘。
0: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

0: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我。
1: 孩子们，我警告你们要留神这个姑娘，她名字叫简爱，疏远她，你们要提防着她。我从领她的舅母那儿知道，她的心眼很坏，从来不肯就范。看她这张脸，一脸坏样，不过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0: 原来这个罗伍的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丽德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

0: 星期天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东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1: 神圣的诫命，应该做的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0: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2: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3: 姐，我没什么。
4: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0: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4: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0: 海伦咳嗽着朝过道走去。这个斯卡恰的小姐，我可不喜欢他。
4: 你简爱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0: 我恨斯卡恰的小姐的残忍，可我忍住了。为了陪着被折磨的海伦，我也坐到了冰冷的过道里。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寂静黑暗的寝室里，只有海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2: 海伦，
3: 简，睡觉吧，不早了。
2: 我睡不着。你病了？
3: 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
2: 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狠？
3: 斯科扎的小姐，他不喜欢我。
2: 我恨他。
3: 不，你不应该恨简。
2: 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3: 她是谁？
2: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0: 海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0: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罗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又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5: 这孩子是哪儿的？
6: 威廉迪尔。
7: 布罗赫斯特先生，
5: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7: 是天然的，布拉赫斯特先生。
8: 你过来，简爱。
0: 大难来到了，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8: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坦博小姐。
2: 请别绞我头。
8: 拿剪子。
2: 不。
8: 你看，坦博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2: 不，我的头！
0: 布罗格赫斯特像魔鬼一样，
5: 去
0: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8: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4: 哎， 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心。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0: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3: 来见。
4: 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0: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4: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0: 下课了，孩子们都走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我哭着望着墙上的挂钟，日子真难熬啊。可是海伦呢，比我还惨，外面下着大雨，他仍然在那里罚站。海伦的咳嗽声声都震动着我那颤抖的心，这咳嗽声比雷声还要响。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5: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3: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5: 那好，好。
0: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2: 海伦睡着了。哦，是你，简，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3: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2: 你要走了？
3: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让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
0: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2: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3: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谈哪谈哪。哦，简，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2: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0: 不幸得很，海伦没能活下去，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和欢乐呢？十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8: 哎，简爱，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菲克斯泰特，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2: 是的，
8: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2: 谢谢。
9: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0: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的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10: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火旁边烤烤。
0: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10: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0: 哦，谢谢。
10: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0: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 Fairfax 小姐吗？
10: Fairfax 小姐？
0: 我的学生。
10: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0: 那她不是你女儿？
10: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0: 罗切斯特先生？
10: 就是这儿的主人。
0: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10: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11: 她是我的教师。
12: 是啊，一点不错。
0: 你是法国人？
11: 是啊，你懂法国话？
0: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11: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10: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11: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0: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10: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0: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10: 啊，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0: 好，请问。
13: 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10: 喏，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0: 那么闹鬼吗？
10: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13: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

0: 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1: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0: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2: 啊，这太……
1: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2: 这太好了。
1: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0: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2: 啊，这什么？
1: 恐怕是克里斯布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0: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

0: 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她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1: 阿黛尔，
2: 送给你，艾小姐。
3: 多美的花，阿黛尔！
2: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3: 这儿，这，
2: 这。
3: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2: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3: 你原先认识他？
2: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3: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吧？
2: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3: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2: 好的。
3: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摧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0: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贝弗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她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3: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4: 什么样？
3: 好吗？
4: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3: 他的为人怎么样？
4: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3: 怪在哪儿？
4: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3: 那格雷斯普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4: 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菲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

一天黄昏，我去海一村寄信回来，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

0: 我正看得发愣，突然听见一声马叫。当我转身过来，只见一个人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
1: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1: 还是牵马去吧。
0: 站住，站住，
2: 稳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0: 这个人中等身材，肩宽胸阔，黑黝黝的肤色，严厉的面孔，神情有些忧郁，看来也许有40岁了。他抬起摔疼的脚，依靠着我的搀扶才又上了马。
2: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0: 桑菲尔德。
2: 桑菲尔德，不是来做客吧？
0: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2: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0: 我看着他骑马奔下山坡，慢慢的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才回到桑菲尔的。一进门，菲尔法克斯太太就向我报告着：“
3: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0: 谁？是谁回来了？
3: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0: 我还来不及说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被菲尔法克斯太太带进了客厅。
3: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2: 叫艾尔小姐坐下。
0: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我的主人面对着炉火，靠在高背靠椅里，脚垫得高高的，连头也不回。他就是罗切斯特先生，正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对于他的冷漠和无礼，我怀着好奇心看着。
4: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2: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0: 没有。
2: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0: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2: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0: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2: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0: 仅指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2: 你到这儿6星期了。
0: 是的。
2: 你是来自
0: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2: 在那儿多久了？
0: 有10年。
2: 10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0: 我没见过他们。
2: 谁推荐你来的？
0: 我登了广告，菲尔法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3: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2: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他就让我摔下来了。
0: 这话说明他也认出了我。
2: 那么

0: 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1: 会一点。
0: 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儿。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1: 我服从着他的命令，端着蜡烛，坐到钢琴前面。

0: 好了好了，
1: 我又服从地端着蜡烛走回他跟前。
0: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1: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0: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1: 它来自我头脑。
0: 你肩膀上那个？
1: 是的。
0: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1: 我想它样样俱备。
0: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贝尔待这么晚，领他去睡。
1: 难道是我的回答，是罗切斯特先生突然烦躁起来的吗？
2: 我礼物呢，先生？
0: 会有的，会有的。
1: 我一声不响地领着阿黛尔走出客厅。菲法克斯太太紧跟在我身后，送我到楼梯口。
3: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1: 什么呢？
3: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1: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3: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1: 明天见。我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第二天礼物到了，当罗切斯特先生忙完庄园的事务以后，我领着阿黛尔来到他的客厅。
0: 进来。
1: 这时候罗切斯特先生手里端着一杯酒，正站在壁炉跟前。阿黛尔一进门就看见了桌上的箱子。
2: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0: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她，她乐着呢。拿你物件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2: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1: 我扭身正要跟阿黛尔退出客厅，罗杰斯特先生叫住了我。
0: 让她去，有好一阵子她用不着你。
1: 我望着她，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0: 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1: 不漂亮。
0: 哼，你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
1: 我在犹豫，他改变了口气。
0: 您请坐。
1: 我只好坐下了。
0: 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1: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0: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1: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0: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
4: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0: 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1: 谈什么？
0: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
4: 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1: 罗杰斯的先生说话的样子和我昨天看到的 有所不同了。他还是那样严厉，可忧郁减少了，眼睛闪着光。我受不了他那逼人的目光，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4: 你要去哪儿？
5: 叫阿黛尔去睡觉。
4: 不要管阿黛尔，他乐着呢，就像他的母亲。你看他是怎么占有那盒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5: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4: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尔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她母亲把我送她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她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她死了，我就把她孩子领来了。她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她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5: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4: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1: 罗切斯特先生激动地把酒杯摔到地上，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想到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的，一半是由于脾气，一半是由于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4: 好，再见。
1: 我离开了客厅。

0: 清晨，当我在院子里画画的时候，罗杰斯的先生牵着那条狗来到我的身后。
1: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
0: 是的，
1: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0: 是好一点。
1: 你会不会笑？
0: 常常笑。
1: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0: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深夜，谁在那儿？我怕得全身发冷。谁呀？我得到菲尔福克斯太太那里去。我下床开开门，奇怪，门口地上怎么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过道里的烟味儿。哎呀，是从罗杰斯的先生房里冒出来的。我冲进了他的房间，只见床上着了火。这情形

0: 是我慌乱。罗杰斯先生，惊醒了罗杰斯的先生！啊，
1: 怎么？
0: 火被我们扑灭。 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尔菲克斯太太。不，让
1: 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格雷斯普干的。恐怕是的。干嘛留着他？我不能解释。罗杰斯的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0: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再见了，罗杰斯的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我知道没你不行。
1: 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接你。
0: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

0: 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的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又怕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菲尔福克斯太太。
1: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的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
2: 是吗，菲尔福克斯太太？
1: 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2: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1: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2: 走了？
1: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人，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亲爱的，我走了。
0: 菲尔福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 Branch Ingram 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3: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2: 不知道，
3: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2: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
0: 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总感到有点失望。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帮阔气的客人，还亲热地把伊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他们搀着手走进大厅，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她，可她好像没看见一样。
4: 桑菲尔德很富丽堂皇，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
5: 哦，怎么安排？
4: 都换上法国家具
5: 啊。那我呢？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4: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0: 天都快亮了，人们还继续在欢乐的笑声里跳舞。我一转眼，阿黛尔就不见了。原来她穿着睡衣，正靠着栏杆朝大厅看呢。
2: 阿黛尔，阿黛尔，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3: 布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0: 我朝大厅望了一眼，罗切斯的先生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跳舞。

0: 真想她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1: 快跟我来，不许再跑出来。
2: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1: 她长得很平常。
2: 我觉得她美。
1: 啊，我是说那教师。
2: 哦。
1: 长得很平常，是吗？我进屋坐到了镜子跟前。是的，我不美，这是事实。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的确很美。难道罗杰斯特先生就是因为这才喜欢她吗？一天下午，我带着阿黛尔坐在花园草地上，远远地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
3: 我不回去，埃德沃特，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2: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3: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1: 不知怎么的，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
4: 啊，你来了，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
5: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索菲领他去？
4: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5: 那好吧，走，阿黛尔。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
1: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候，罗杰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了。
4: Edward， 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2: 不喜欢。
4: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2: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它捡来了。
4: 应该把它送学校。
2: 他有教师。
4: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8: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罗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2: 我一定考虑，夫人。
4: 现在埃德沃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罗杰斯的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我的心颤抖了，我想立刻离开客厅，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

0: 那个老婆了。
1: 而且斯的先生唱完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冲出了客厅。
2: Jane， 你去哪儿？
3: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2: 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
3: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2: 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3: 是的。
1: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我听见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到自己的书房去了。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吗？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出来那阵的沉静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个姓 Mason 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他非要见罗切斯特先生。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
2: 他是不是姓 Mason？
3: 是的。出什么事了？
2: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 Jane， 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1: 他的手摁住我的手，我感到意外，但没有拒绝他。他的手冰冷冰冷，还微微颤抖着。
3: 我不会嫌弃你的。
2: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3: 什么事情？告诉我。
2: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1: 自打 Mason 来了以后，我发现罗杰斯的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的。这天半夜，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一声惨叫使桑菲尔的所有的人都惊醒了。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我从房里出来，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
4: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
5: 这声音太可怕了。
6: 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
4: 亲爱的，
6: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1: 罗切斯特先生穿着睡衣，端着蜡烛从小楼梯上下来。
7: 我在这儿，在这儿。
4: 这怎么回事啊？
7: 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吧。
1: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罗切斯特先生走到我跟前。
2: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摩尼亚？
3: 有的。
2: 拿来。
1: 我赶忙回到屋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
2: 来。
1: 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
2: 等在这儿。
1: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
2: 进去。进去。进来，关上门。
7: 现在什么也别问。克里斯普，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3: 我想不会。
7: 啊！别动。
1: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
0: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7: 傻瓜，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1: 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我怀着惊恐的心，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一边听他喃喃自语。
0: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1: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切斯特先生刚才说了，现在什么也别问，我只好依从他。在等罗切斯特先生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孤寂无援，夜围绕着我，一个苍白流血的人，相隔不远的小门里还有一个女凶手，要是她冲出来呢？我开始站立。在桑菲尔德这个古堡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有什么东西能把罗切斯特先生的精神折服呢？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等待的时间真长啊。我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有希望了。罗切斯特走进屋来，他已换去睡衣，进屋之后他抱起梅森就朝楼下走去。
7: 你走在前面，看大厅里有没有人。
1: 来到院子里，他把梅森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自己坐到前边亲自赶车。
7: 啊，快跑。
1: 他走了，我怎么也没法再睡。披着围巾在花园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亮。
7: 还没睡？
3: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7: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3: 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7: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3: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7: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3: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7: 我别无办法。
3: 怎么会？
7: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

0: 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1: 是的。
0: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1: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0: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1: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吧。
0: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1: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
0: 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正思索着，他改变了话题。
1: 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0: 我在这儿很快活。
1: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0: 离开这儿？
1: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0: 他的话语和凝视我的眼光使我惘然。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他那炽热的目光盯住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要进去了，我冷。
1: 姐，
0: 让我走吧。
1: 等等，
0: 让我走。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1: 姐，
0: 让我走吧。
1: 我爱你，我爱你。
0: 不，别拿我取笑了。
1: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你说你嫁我。
0: 是真的。
1: 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0: 罗切斯特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1: 上帝饶恕，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0: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大自然也是欢乐的。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阴的小道上。
1: 这儿就是芬顶。你舍得离开桑菲尔的到这儿来吗？
0: 有你在，有什么舍不得？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然后紧挨着我坐下。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我多么爱他呀，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1: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0: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1: 你怎么想我呢？
0: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等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求爱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结婚了。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牧师站在我们面前。
2: 你的戒指

0: 爱德华·弗菲克斯·罗切斯特，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无论处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我愿意。你，兼艾尔，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无论处顺境。停止举行婚礼！我宣布存在着阻碍。
1: 阻碍来自梅森的声音。罗切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2: 继续。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3: 继续。
2: 罗切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
2: 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
1: 他住在桑菲尔德。
3: 这不可能，我怎么不知道？4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1: 哦，罗切斯特有妻子，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我的神经在颤动。
3: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吗？ 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你也去看看杰，一定要去。走。
0: 罗杰斯特急速的、疯狂的把我拉上马车。

0: 到了桑菲尔德，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打开了锁着的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瞪着眼、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
1: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0: 回话的是格雷斯·普尔太太。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
2: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0: 贝萨米斯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咬他。罗杰斯特只是躲闪，并不回击。当他没劲儿之后，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还给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我看得出来他那内心深处的痛苦。
1: Bertha Mason Rochester， 他家三代有疯病，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没告诉我，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0: 看到这一切，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我陷入在泥泞之中，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我被水淹没了。可我必须生存下去，我要从他面前离开，必须离开。傍晚，我下楼来到客厅里。
1: 你到底出来了。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0: 见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决心又难以出口。
1: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0: 你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1: 不，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家中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
0: 我得离开你。
1: 你怎么不听我话？
0: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
1: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爱德华·罗杰斯的太太。
0: 你真的认为我想这个？
1: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0: 爱德华，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
1: 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0: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
1: 那别走，姐。
0: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 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1: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0: 是的。
1: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0: 我在乎，你的妻子她还活着。
1: 活着？哼，
0: 她是还活着。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她，她还活着，她也无能为力。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她身边，睡到你床上来。
1: 把我扔回去吧，扔进过去的生活。
0: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1: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走吧，走吧，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0: 我含着眼泪扭身朝门口走着。
1: 简，等等。
0: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我走回来，坐在他身边，顺从地偎倚着他。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
1: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
0: 他告诉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一结婚，他就可以得到30,000镑的嫁妆。然而在当时，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

0: 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天亮以前他睡着了，我轻轻地离开他。我在荒野里奔跑，
1: 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0: 走啊走啊，我摔倒了又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倒了。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罗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
1: 等一会儿什么，再等着什么。
0: 风啊雨啊，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我艰难地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
2: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
3: 他究竟是什么人？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哦，上帝！
0: 渐渐的我恢复了体力，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直到我能工作。
2: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4: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
0: 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

0: 这教堂太美了，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
1: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我这话你感到惊奇。
0: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
1: 你不赞成？
0: 表达虔诚有多种方式，
1: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世主，侍奉我的救世主，这你懂吗？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
1: 你没有结过婚吧？
0: 提到结婚，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没有。
1: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0: 我爱过一个人。
1: 让我领你去看看。
0: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
1: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0: 我接受。

0: 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
1: 开始上课了，
0: 还有教堂。
1: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
0: 好，孩子们，休息十分钟。
1: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我感到思念的悲苦。我想Fairfax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信。
2: 金，怎么了？
1: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心里感到凄惨。
3: 知道一下。
1: 晚上，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

0: 太美了，姐。
1: 对，你弹得很好。
0: 我只会弹一点儿。
1: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0: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2: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1: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再见，麦瑞。
2: 再见。
1: 再见，戴安娜。
0: 再见。
1: 见，谢谢你。
0: 再见。哦，你也听听见。
3: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
1: 再见。
0: 再见。哦，简，他喜欢你。
3: 是的。近来我也感到了这一点。说真的，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很有事业心。可我不仅不爱他，而且还有些怕他。
1: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
0: 是，是喜欢。
1: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0: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1: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0: 教书，我很满足。
1: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做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0: 那爱情呢，圣约翰？
1: 男人的？
0: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1: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0: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1: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
3: 多么固执的圣徒，他一直想说服我。
1: 姐，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0: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0: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0: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姐。答应我。
0: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3: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可是这时候，我清晰地听到了罗杰斯的在呼唤我。
1: 姐。
0: 不，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1: Jean，
0: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哦，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0: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3: 圣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我的心呢，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马车停下了，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烧焦的草地，空荡的门框，倒塌的墙壁，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我茫然了。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
4: 艾尔小姐。
0: 约翰，怎么回事？
4: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普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特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0: 罗切斯特先生呢？
4: 他站在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过
0: 他在哪儿？
4: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顶。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3: 芬顶，我又重新回来了，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走近点再看，是他，我的罗切斯特，我的罗切斯特。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等待着重新点燃。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我多想扑上前去啊，可我停住了脚步。
5: 谁在那儿？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儿有人吗？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0: 是我，
5: 亲。
0: 是的，
5: 亲。
0: 是的，是的。
5: 笑话我吧。
3: 我流着泪，说不出话。我握住了他的手。
5: 是你，亲，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
3: 他用手
5: 怎么
3: 抚摸着我的面颊，
5: 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5: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亲。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5: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5: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5: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5: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
3: 他明白了我的真意。
5: 那么早晚 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3: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
6: 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3: 我回家了，爱多儿，让我留下吧。

让我留下吧。同等的相爱。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公子，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
0: 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
1: 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罗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黄。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尘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

0: 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为我找借口。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我们知道吃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那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就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石榴等水果的。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燕麦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做成燕麦饭。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上很多号称营养麦片的产品含燕麦的比例很低，保健作用很有限。购买的时候可以看配料表，如果添加了植脂末、香精等物质就不要选择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妈，您快点儿，我们都快吃完了。
1: 我把剩饭热热，马上都来了。
2: 妈，你怎么又吃剩饭啊？
1: 东西又没坏，不吃多可惜呀。
0: 总吃剩饭对身体不好。
3: 爸爸妈妈别吵了，奶奶就爱吃剩饭。
4: 中国式父母，请对自己好一点，让晚辈安心一点。
5: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6: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英国故事片《简爱》是根据英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英国北方山区一个贫穷的农村牧师的家庭。因为母亲早死，她和五个姐妹弟弟先后都在类似电影里罗伍德那样的慈善学校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后来为生活所迫，有的也当过家庭教师。作者就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塑造了简爱这样一个出身微贱但精神上优越，对现存秩序充满对立情绪的反抗形象，为英国文学创作出了新型的女主人公。简爱那种追求自由、平等、不屈从环境的性格特点，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思想上也能给人以启示。

阴湿的空气，寒冷的东风，长时间的坐车使我的手指和脚趾冻得都僵硬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的慢，我多么盼望能早点到罗武的。可是比起在舅玛丽的太太那儿所受的苦处，这又算得了什么？

0: 马车终于停下了，我被抱下了车。
1: 这就是 Jet Air， 车费预先付了。
0: 车夫即刻就把马车赶走了，我拎着一箱自己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

0: 你唯一的财产，朝着黑暗走去。这时候，将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清晨，我跟着一群女孩子拥进了盥洗室，很少人多，洗脸要挨个儿。我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姑娘，她不停地在咳嗽着。
1: 这可真冷，新来的。几点吃早饭？
2: 还得俩钟头，你饿了？吃完了你还照样饿。
0: 说完，姑娘去洗脸了。她从罐子里倒出带冰块的水，咬着牙把手伸进盆里去。
3: 班斯，你呀，太不像话。
0: 这是监视教师斯卡恰的小姐。
3: 你没有洗你的脖子。你用刷子刷一刷。
0: 斯卡恰的小姐恶狠狠地过来，把海伦的头摁到冰水里，用硬刷子使劲刷她的脖子。
3: 刷刷，也许你今天不至于臭气熏人了。
0: 海伦没有反抗，她的沉默使我吃惊。我们洗漱完毕，整齐地排列在大厅里，听学监布洛克赫斯的先生训话。他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4: 我的责任是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纵容你们，你们在这儿是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挑选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并且依赖他人的施舍为生。为我忍受饥饿或者渴了的人们，他们有福了。这儿谁感到饿了？这儿谁感到渴了？你们总有人感到饿了吧？学校里总有个饿了的孩子吧？
0: 从起床，我就觉得又冷又饿，所以我举起了手。
4: 啊，那儿有一个，走到前面来，我们看看这是谁。没错，新来的姑娘简爱，这孩子我知道，他舅母是本校的施主，是他舅母把他送到这儿的。拿张凳子来，让大家看看他。过来，姑娘。
0: 海伦递给我一只凳子，我茫然地站了上去。

0: 幸好长相很平常，不然谁知道他将会使用何等手段来作践这世界。我们有责任惩罚他的肉体，去拯救他的灵魂，使他在我们这儿学会安分守己。
1: 原来这个罗伍的慈善学校，这个布洛克赫斯的先生也跟舅母丽德太太是一类的人。他们来到人世，似乎除了作践没有父母的孤儿之外，就不会干别的了。

0: 星期天是个无聊的日子，我们这群一律穿着不足御寒衣衫的女孩们，照例要赶到两里路以外的教堂去祈祷，因为必须从一条无遮拦的山路经过。严酷的东风从一排雪峰上向下刮来，几乎像刀一样刮着我们的脸。一路上海伦咳嗽得更厉害了。
1: 神圣的诫命，应该做的我们倒不去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
0: 从教堂回来，天都黑了，谁不想立刻凑到炉火跟前去烤烤冻僵的手和脚啊？我推着海伦走向壁炉。
2: 对不起，让他过去。对不起，他冻坏了。对不起，
3: 姐，我没什么。
4: 本斯，你又在往前挤了，本斯。
0: 而这又偏偏被斯卡恰的小姐看见了。
4: 那就劳驾，坐到过道里去。
0: 海伦咳嗽着朝过道走去。这个斯卡恰的小姐，我可不喜欢他。
4: 你简爱用不着这样板着脸看人。
0: 我恨斯卡恰的小姐的残忍，可我忍住了。为了陪着被折磨的海伦，我也坐到了冰冷的过道里。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寂静黑暗的寝室里，只有海伦那一声声干咳令人心碎。
2: 海伦，
3: 简，睡觉吧，不早了。
2: 我睡不着。你病了？
3: 没有，就是咳嗽，我一向咳。
2: 我多恨这儿，他干嘛对你这么狠？
3: 斯科扎的小姐，他不喜欢我，
2: 我恨他。
3: 不，你不应该恨简。
2: 我恨，比恨丽的太太还要恨。
3: 她是谁？
2: 送我来这儿的舅妈。
0: 海伦不停地咳嗽着，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为什么我爹妈要死呢？为什么？
0: 我们全体女孩正在上课。布罗格赫斯特走进大厅，他巡视着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我害怕又有什么大难将要落在我头上。
5: 这孩子是哪儿的？
6: 简爱，布罗赫斯特先生。
5: 怎么居然敢公开违反本校的宗旨？他的头发做成这种卷发，
6: 是天然的，布拉赫斯特先生。
7: 你过来，简爱。
0: 大难来到了。

0: 我只能默默地站起来。
1: 什么天然？我们这儿是不加考虑的。拿剪子，潘波小姐。
2: 亲爹，别叫我头发。
1: 拿剪子。
2: 不。
1: 你看，潘波小姐，过分的纵容会造成什么？
2: 不，我的头发。
0: 布罗克赫斯的像魔鬼一样。
1: 去。
0: 抓住我的头发，就是一剪子。
1: 我们的责任，使这些姑娘克制住人生的欲望。把这个撒旦的遗物拿去好好烧了。
3: 哎，你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反省一下顺从的操行。今天谁也不许和你交谈。
0: 好心的海伦见我仍然不动，他搬过来一只凳子，提醒我要顺从。
2: 来，
3: 姐。为了违背了我的命令，本斯，你也到凳子上去站着。
0: 当海伦刚刚把凳子放在我凳子旁边的时候，斯卡恰的小姐又吼起来了。
3: 不，本斯，你给我站到外边去，直到我叫你。
0: 下课了，孩子们都走了，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高高的站在凳子上。我哭着望着墙上的挂钟，日子真难熬啊。可是海伦呢，比我还惨，外面下着大雨，他仍然在那里罚站。海伦的咳嗽声声都震动着我那颤抖的心，这咳嗽声比雷声还要响。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见过道里医生在说话。
4: 这姑娘不行了，没几天了，这你也清楚。
5: 对，我已经安排了送她回去。
4: 那好，好。
0: 我先觉到一种恐怖的震颤，继而是一阵悲伤的刺痛。我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看望海伦。我不顾一切溜进了海伦的病房。
2: 海伦睡着了。哦，是你姐，都过了半夜了，我睡不着。我听你一直在咳，我非得来看看你。
5: 那你正好来送送我。
2: 你要走了？
5: 对，他们要送我回寄养的地方。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来吧，来吧，外边冷。
0: 我躺进海伦的被窝，他搂着我。
2: 哦，海伦，别去太久了，早点回来。
5: 好的，你看吧，等天气转暖了，荒原上的野花开了，我就回来，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谈心了，就像往常一样。谈哪，谈哪。哦，姐，我太乏了，太乏了。别离开我，等我回来，在这儿等我。
2: 我会在这儿的，一定不让你受冻，一定给你力量。我要给你一切，永远在一起，就你跟我在一起，永远的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0: 不幸得很，海伦没能活下去。

0: 可是我这个活下来的生活又有多少幸福和欢乐呢？十年过去了，我长大成人了，布洛克赫斯特对我的作践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露骨，可是虚伪更令人厌恶。
1: 哎，简爱，在这种时候碰到你太好了，我想跟你谈点事。我知道你回信给桑菲尔德的菲菲克斯太太，应聘作为一个小女孩的教师。
2: 是的，
1: 董事们表示愿意加以推荐。
2: 谢谢。
1: 不过董事们希望你继续留在本校担任教师，这个要求确实是莫大荣誉啊，姐。
2: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
0: 一个在世界上完全孤独的人，在他离开旧地方要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刻，有冒险的甜蜜，也有陌生的恐惧。我所要去的这个桑菲尔德到底怎么样呢？迎接我的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3: 哦，你好，亲爱的，一路上够你受的吧，一定冻坏了，快坐火旁边烤烤。
2: 您是菲尔法克斯太太？
3: 是的，一点不错，把帽子摘了吧。
2: 哦，谢谢。
3: 你来得太好了，我总算找到个伴儿了。这儿地方不错，就是有时候太冷清了。
2: 今儿晚上我能见见菲尔法克斯小姐吗？
3: 菲尔法克斯小姐？
2: 我的学生。
3: 哦，你是说瓦朗小姐？我已经叫索菲去领她下来见你了。
2: 那她不是你女儿？
3: 当然不是，我没子女，她是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
2: 罗切斯特先生
3: 就是这儿的主人。
2: 我当这是您的地方。
3: 哦，孩子，瞧你说的，我只是这儿的管家。不过罗切斯特先生多半在外旅行，所以很难见到他。啊，他们来了，过来，戴尔，见见你的教师小姐艾尔小姐。
4: 她是我的教师。
5: 是啊，一点不错。
2: 你是法国人？
4: 是啊，你懂法国话？
2: 懂的。我可没想到我学生是个法国孩子。
4: 这真太好了，你懂法国话。夫人，为了他我谢谢你。
3: 但愿你高高兴兴学到很多东西。艾尔小姐累了，我要带她上楼休息。
4: 再见，艾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2: 再见，阿黛尔，我们明天见。
0: 伶俐的小姑娘阿黛尔，这很逗人喜爱。
3: 孩子倒是很听话，就是喜欢表现自己，法国人嘛。
2: 罗切斯特先生的亲戚？
3: 啊，这我不知道，前几个月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也许他的父母死了，或者把他遗弃了。你好了吗？
2: 好，请问。
0: 菲尔法克斯太太端着蜡烛领着我朝楼上走去，橡木大楼梯，长长的走廊，这个大厅与其说是住家，倒不如说更像教堂。
3: 喏，你看这房子不错，可就是太缺人住了，这房子很老很老了。
2: 那么闹鬼吗？
3: 那我可从来没听见过。的确有人传说罗切斯特的祖先都很野，也许就为这个，现在他们在地下动不了了。
0: 我看见长廊右边还有个小楼梯，正要过去，菲尔法克斯太太提醒着我。
3: 哦，我们的屋子在这边，那边通楼上，不大有人住的，常用的卧室都在这边，屋子在一起收拾起来就方便多了。阿黛尔在那屋上课，你住在这屋。
0: 菲尔法克斯太太领我走进一间小巧精致安静的卧室。 屋里是按照近代样式陈设的。
6: 啊，这太……
3: 还喜欢吧？我想你爱小巧舒适的屋子。
6: 这太好了，
3: 晚饭一好我就来通知你，你需要什么我就在楼下。
0: 一声狂笑使我吃惊。
6: 啊，这什么？
3: 恐怕是克里斯布尔这儿的佣人，他有点不正常。
0: 菲尔法克斯太太下楼去了。又是一阵奇怪的笑。我打开门走出屋子，

0: 着白帽、瞪着双眼的中年妇女，呆愣愣地站在小楼梯上。她的长相有点怕人，她是干什么的呢？我不敢多问。后来知道，她就是格雷斯普尔。我刚到这儿，想的太多，问的也太多，这不好。我的责任是教育阿黛尔。
1: 阿黛尔，
2: 送给你，艾小姐。
3: 多美的花，阿黛尔！
2: 我要送花给你，你来这太好了。
3: 这儿，这，
2: 这。
3: 好，走吧。你在这儿以前住在哪儿？
2: 跟妈妈住，后来妈妈去世了，罗切斯特先生带我来这。
3: 你原先认识他？
2: 认识他，是妈妈的朋友，他常给我们送东西，后来我再没见着他。
3: 你不是为了他送你东西才想见他吧？
2: 是的，我就是喜欢他送我东西。我们什么时候上课？
3: 现在。走吧，到花园去看看。
2: 好的。
3: 不仅看花，再看看泥土里的小动物，有些动物摧残花朵，有些帮助花朵生长。
0: 那天夜晚，我在画画，菲尔克斯太太坐在我身边绣花，我和她聊着，很想知道一些这里主人的情况。
3: 罗切斯特是什么样的人？
4: 什么样？
3: 好吗？
4: 我没根据说他不好，他是个好主人。
3: 他的为人怎么样？
4: 叫人难以琢磨。有人会觉得他有点怪。
3: 怪在哪儿？
4: 这就很难说。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识也广。这个人心思很难猜。
3: 那格雷斯普呢？他把他留在这儿做什么？
4: 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推脱的回答。我看出菲尔菲克斯太太似乎在回避什么。桑菲尔的对我来说真是一个谜。但是由于菲尔菲克斯太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我们相处得很和谐。我的学生阿黛尔既活泼又天真，教他一些什么也有进步，特别是他那天真的耳语，常常引起我的依依之情。因此，在桑菲尔德我就待下来了。不久，宁静的生活被冲击了。

一天黄昏，我去海一村寄信回来，走到一个山坡前面，这时日落西山，霞光四射，通红的火球像是要把枯树枝都给点燃了。

0: 我正看得发愣，突然听见一声马叫。当我转身过来，只见一个人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
1: 见鬼女人，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想要给您让路，让我扶您好吗？
1: 哎呀，还是牵马去吧。
0: 站住，站住。
2: 稳住，瞧你怎么这么带马。
0: 这个人中等身材，肩宽胸阔，黑黝黝的肤色，严厉的面孔，神情有些忧郁，看来也许有40岁了。他抬起摔疼的脚，依靠着我的搀扶才又上了马。
2: 你该回家了，你住哪儿？
0: Songfield。
2: Songfield 不是来做客吧？
0: 不是。你倒很聪明，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客人，我是教师。
2: 嗯，快回去吧，天就快黑了。
0: 我看着他骑马奔下山坡，慢慢的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才回到桑菲尔的。一进门，菲尔法克斯太太就向我报告着：“
3: 他回来了，回来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回来的。
0: 谁？是谁回来了？
3: 主人呢？罗切斯特先生，事先也不说一声。他现在客厅里，我这就带你去。给我。”也不知道是谁惊了他的马，把他摔下来了。跟我来吧。
0: 我还来不及说明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就被菲尔法克斯太太带进了客厅。
3: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2: 叫艾尔小姐坐下。
0: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我的主人面对着炉火，靠在高背靠椅里，脚垫得高高的，连头也不回。他就是罗切斯特先生，正是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对于他的冷漠和无礼，我怀着好奇心看着。
4: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2: 谁提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0: 没有。
2: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0: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2: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0: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2: 一般的说，还是仅指这件事。
0: 仅指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2: 你到这儿6星期了。
0: 是的。
2: 你是来自
0: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2: 在那儿多久了？
0: 有10年。
2: 10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0: 我没见过他们。
2: 谁推荐你来的？
0: 我登了广告，菲尔法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3: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艾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2: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她就让我摔下来了。
0: 这话说明她也认出了我。
2: 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0: 会一点。
2: 啊，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儿。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0: 我服从着他的命令，端着蜡烛坐到钢琴前面。

0: 我又服从地端着蜡烛走回他跟前。
1: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0: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1: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0: 它来自我头脑。
1: 你肩膀上那个？
0: 是的。
1: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0: 我想它样样具备。
1: 你是怎么了，艾尔小姐，让阿贝尔待这么晚，领他去睡？
0: 难道是我的回答是罗切斯特先生突然烦躁起来的吗？
2: 我礼物呢，先生？
1: 会有的，会有的。
0: 我一声不响地领着阿黛尔走出客厅，菲法克斯太太紧跟在我身后，送我到楼梯口。
3: 艾尔小姐，他不是有意伤人，一半是他脾气，一半是……
0: 一半是什么呢？
3: 他多半有什么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你可千万别生气。
0: 不生气，也不会生气。我生气对他也无关紧要。
3: 对我可很紧要，亲爱的。明天见。
0: 明天见。我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真是叫人难以琢磨呀。第二天礼物到了，当罗切斯特先生忙完庄园的事务以后，我领着阿黛尔来到他的客厅。
1: 进来。
0: 这时候罗切斯特先生手里端着一杯酒，正站在壁炉跟前。阿黛尔一进门就看见了桌上的箱子。
2: 我的礼物，我的礼物。
1: 好吧，拿去吧，真不愧是巴黎的女儿。你看，艾尔小姐，你们女人就是这样估价我们。别管她，她乐着呢。拿你物去，阿黛尔，到那儿去过瘾吧。
2: 哦，先生，我太谢谢你了。
0: 我扭身正要跟阿黛尔退出客厅，罗杰斯特先生叫住了我。
1: 让他去，有好一阵子他用不着你。
0: 我望着他，觉得他真是个怪人。
1: 你在观察我，艾尔小姐。我漂亮吗？
0: 不漂亮。
1: 哼，替这人倒真爽啊。你还要说我四肢不全吧？好吧，我不漂亮，你也不见得美。幸好你还诚实，否则就完了，这你也清楚。坐下，坐下。
0: 我在犹豫，他改变了口气。
1: 您请坐。
0: 我只好坐下了。
1: 你应当允许我发号施令，艾尔小姐，至少为了这么个理由。我比你大20岁，你同意吗？
0: 那要决定于你怎么运用你的岁月。
1: 哼，真是直言不讳。好吧，我有权利欺压你，我正想欺压人。
0: 当然可以，你赢得这权利，因为我是被雇的，而你不是。
1: 嗯，金钱。我欣赏你的直爽，这在女人是罕见的。可是其实，你还是跟别的女人一样。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好吧，跟我谈谈，艾尔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0: 谈什么？
1: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
0: 罗杰斯的先生说话的样子和我昨天看到的有所不同了。他 他还是那样严厉，可忧郁减少了，眼睛闪着光。我受不了他那逼人的目光，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1: 你要去哪儿？
4: 叫阿黛尔去睡觉。
1: 不要管阿黛尔，他乐着呢，就像他的母亲。你看他是怎么占有内河礼物，哼，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4: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1: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艾尔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他母亲把我送他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他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他死了，我就把他孩子领来了。他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4: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1: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
0: 罗切斯特先生激动地把酒杯摔到地上，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想到菲尔法克斯太太说的，一半是由于脾气，一半是由于不称心的事闷在心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1: 好，再见。
0: 我离开了客厅。

0: 清晨，当我在院子里画画的时候，罗杰斯的先生牵着那条狗来到我的身后。
1: 我看你还能画那么一点儿。
0: 是的，
1: 比你弹得好一点。你看我今天心情比较好，
0: 是好一点。
1: 你会不会笑？
0: 常常笑。
1: 我使你感到没趣了。天哪，可是你使我感到有趣。你回头跟我一起喝茶，让我高兴高兴。
0: 那我新扮演的角色是宫廷小丑了，能让你高兴我也愿意。深夜，谁在那儿？我怕得全身发冷。谁呀？我得到菲尔法克斯太太那里去。我下床开开门，奇怪，门口地上怎么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过道里的烟味儿。哎呀，是从罗杰斯的先生房里冒出来的。我冲进了他的房间，只见床上着了火，这情形使我慌乱。罗杰斯的先生，醒醒！罗杰斯的先生，
2: 啊，怎么了？
0: 火被我们扑灭了。我听见门外有声音，还有笑声，我就到过道里，后来我去找菲儿菲。

0: 太太。
1: 不，让他睡吧。你听到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是格雷斯普干的。
1: 恐怕是的。
0: 干嘛留着他？
1: 我不能解释。
0: 罗杰斯特先生凝视着我，他按着我的肩膀。
1: 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0: 他那低沉的声音里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他的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意识到我得赶快离开他。再见了，洛切斯特先生的手仍然放在我的肩上。
1: 我知道没你不行，我一直这样想。你有些地方尖。
0: 我看了一眼他仍然放在我肩上的手，他把手拿了回去。好，再见。回到自己屋里，我的心很不平静。我用手抚摸着他按过我肩膀的地方，我的心里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太兴奋了，人太兴奋了是不能休息的。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我脱去那件麻布黑外衣，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裙。我盼望见到罗切斯特先生，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又怕遇见他的眼睛。我刚走出房门，就碰上菲尔福克斯太太。
2: 哦，亲爱的，我们昨天晚上好险呢，罗切斯特先生差点在床上烧死。
0: 是吗，菲尔福克斯太太？
2: 他睡着了，没把蜡烛灭了。你怎么一点没听到什么，也没闻到烟味儿？
0: 一点没有，我一向睡得很沉。罗切斯特先生没遭到什么吧？
2: 没有没有，他精神着呢，一早就走了。
0: 走了？
2: 他吃完早饭就走了，到埃斯顿先生那儿去了，一大帮体面人都聚在那儿，当然也有布兰奇·英格兰，他是这一代的大美人，他们都说他跟罗切斯特先生……哦，亲爱的，我走了。
0: 菲尔福克斯太太似乎要回避什么，话没说完就走了。但是 Branch Ingram 这个名字使我冷静下来。我重新换上麻布黑外衣，为阿黛尔上课。
3: 罗切斯特先生几时回来？
0: 不知道。
3: 快三个星期了，真长啊，是不是？恐怕是英格拉姆小姐不让走，恐怕她捉住她不放，都说她长得美。你愿意你也美吗，艾小姐？
0: 花才是美的，阿黛尔。这些花瓣多么娇柔，连在花枝上形成一朵花。你重新画吧，你要画得好一点，否则我不批。阿黛尔继续画画。窗外在下雨，我手里举着一只美丽的花朵，心情和雨天一样。对罗切斯特先生长时间不回来，总感到有点失望。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也不敢再想下去了。这天，叫人难以琢磨的罗切斯特先生突然骑着马回来了，带回来一大帮阔气的客人，还亲热地把英格拉姆小姐从马上抱下来。他们搀着手走进大

0: 厅。我领着阿黛尔站在门口迎接他，可他好像没看见一样。
1: 桑菲尔的很富丽堂皇，要是我就不这么安排。
2: 哦，怎么安排？
1: 都换上法国家具
2: 啊。那我呢？你也要重新安排我？
1: 你，我要把你当作家传的橡木箱子搁在那儿。
0: 天都快亮了，人们还继续在欢乐的笑声里跳舞。我一转眼，阿黛尔就不见了。原来她穿着睡衣，正靠着栏杆朝大厅看呢。
3: 阿黛尔，阿黛尔，你不睡跑出来太不乖了。
4: 布兰奇小姐她真美，她真像个公主。
0: 我朝大厅望了一眼，罗切斯特先生正在和英格拉姆小姐跳舞。
4: 我真想她嫁给罗切斯特先生。你呢，安小姐？
3: 快跟我来，不许再跑出来。
2: 阿黛尔没有逃过她的家庭教师，给带走了。
1: 她长得很平常。
2: 我觉得她美。
1: 啊，我是说那教师。
2: 哦，
0: 长得很平常是吗？我进屋坐到了镜子跟前。是的，我不美，这是事实。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的确很美。难道罗杰斯特先生就是因为这才喜欢她吗？一天下午，我带着阿黛尔坐在花园草地上，远远地看见布兰奇跑上了小桥。
1: 我不回去，埃德沃德，你答应过我领我去看你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
2: 我警告你，那可就剩咱们两个人了。
1: 我喜欢你这种威胁。
0: 不知怎么的，连客厅我也不想去了。
1: 啊，你来了，正好他们就快要吃完饭了。
5: 我送阿黛尔到客厅去，还是索菲领她去？
1: 罗切斯特先生特意关照，要你也陪着，亲爱的。
5: 那好吧，走，阿黛尔。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英国故事片《简爱》的录音剪辑，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译制。
0: 我把阿黛尔安排在客厅中间坐好，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候，罗杰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一块儿进来了。
1: 艾德沃德，好像你不是不喜欢小孩。
2: 不喜欢。
1: 那你怎么领来这么个小玩意儿？
2: 有一次我茫茫然就把他捡来了。
1: 应该把他送学校。
2: 他有教师。
1: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呢。说起教师来，你该听我妈妈怎么说。
8: 我亲爱的女儿，你别提教师了，我受够了他们的罪。听我说，罗切斯特先生，把他送学校去吧。
2: 我一定考虑，夫人。
1: 现在艾德沃的大师静静嗓子，我要你在御前伺候。我们唱一个情歌，因为我沉浸在爱情里，所以你一定要唱得情绪饱满。

罗杰斯特先生充满感情的歌声，这歌声在我心里奇异地唤起了我那极力想铲除的感情。我的心颤抖了，我想立刻离开客厅，可又怕惊扰了欢乐的人们。

0: 这个做不了。
1: 而且此的先例唱完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冲出了客厅。
2: Jane， 你去哪？
3: 去睡觉，我叫索菲来领他。
2: 把脸转过来，为什么这么压抑？
3: 我没有，我没觉得压抑。
2: 你有，你还哭了。你看，眼泪从睫毛上滑下来了。好吧，我允许你告退。
3: 是的。
1: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我听见罗切斯特先生并没有回到客厅去，他离开了欢乐的人群，到自己的书房去了。难道他的心也有难忍的压抑吗？这些天在桑菲尔德是欢乐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这和我出来那阵的沉静孤寂相比是何等不同啊。可是当客人们正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个姓 Mason 的中年人从西印度群岛来到桑菲尔德，他非要见罗切斯特先生。我来到客厅把他叫了出来。
2: 他是不是姓 Mason？
3: 是的。出什么事了？
2: 他要毁了我，毁了我的希望理想。Jane， 一旦别人嫌弃我，你会吗？
1: 他的手摁住我的手，我感到意外，但没有拒绝他。他的手冰冷冰冷，还微微颤抖着。
3: 我不会嫌弃你的。
2: 你不怕为我受到指责？
3: 什么事情？告诉我。
2: 去睡吧，就当没这回事。去。
1: 自打 Mason 来了以后，我发现罗杰斯的先生的心情有时很不平静。我预感到将有什么祸事要降临桑菲尔的。这天半夜，当客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一声惨叫，使桑菲尔的所有的人都惊醒了。这恐怖的悲哭声使我发抖。我从房里出来，长廊上已挤满了惊醒的客人。
4: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叫声啊？这声音太可怕了。
5: 罗切斯特先生，罗切斯特先生，
4: 亲爱的，
5: 太可怕了，那叫声，他不在屋里。
1: 罗切斯特先生穿着睡衣，端着蜡烛从小楼梯上下来。
6: 我在这儿，在这儿。
4: 这怎么回事啊？
6: 有个佣人做了个噩梦，他这个人有些冒冒失失，擅自把诸位随意剩下的红酒都灌下去了，害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大家回屋子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吧。
1: 人们都回到屋里去了。罗切斯特先生走到我跟前。
2: 你屋里有没有海绵、阿摩尼亚？
3: 有的。
2: 拿来。
1: 我赶忙回到屋里，把海绵和药都拿来了。
2: 来。
1: 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走上我从没去过的那条小楼梯。
2: 等在这儿。
1: 我听见一个女人的怪叫声。
2: 进去，进去。进来，关上门。
6: 现在什么也别问。克里斯普，把海绵给我。看见血你不会晕吧？
3: 我想不会。
6: 啊！别动。
3: 地上有一把带血的刀子，床上躺着满脸是血的梅森。
4: 对不起，我很想见见他。
6: 傻瓜，你不会等等？来，摁着海绵，这伤不重。我一会儿就来。
3: 罗切斯的先生出去了，我怀着惊恐的心，一边给梅森先生摁着伤口，一边听他喃喃自语。
4: 他咬我，他把刀子一松他就咬我。
3: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切斯特先生刚才说了，现在什么也别问，我只好依从他。在等罗切斯特先生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孤寂无援，夜围绕着我，一个苍白流血的人，相隔不远的小门里还有一个女凶手，要是她冲出来呢？我开始站立。在桑菲尔的这个古堡里，一定有着令人生畏的秘密。我记起了梅森来到的那天，罗杰斯特先生那苍白的脸和那颤抖冰凉的手。有什么东西能把罗杰斯特先生的精神折服呢？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等待的时间真长啊。我忽然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有希望了。罗杰斯特走进屋来，他已换去睡衣，进屋之后他抱起梅森就朝楼下走去。
6: 你走在前面，看大厅里有没有人。
3: 来到院子里，他把梅森放到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自己坐到前边亲自赶车。他走了，我怎么也没法再睡。披着围巾在花园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亮。
6: 还没睡？
0: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6: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0: 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6: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0: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6: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0: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6: 我别无办法。
0: 怎么会？
6: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该怎么办接你？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他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0: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6: 是的。
0: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 更不能要求 Ingram 小姐。
2: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0: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2: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吧。
0: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2: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
1: 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正思索着，他改变了话题。
2: 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0: 我在这儿很快活。
2: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0: 离开这儿？
2: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1: 他的话语和凝视我的眼光使我惘然。
0: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
1: 他那炽热的目光盯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0: 我要进去了，我冷。
2: 姐，
0: 让我走吧。
2: 等等，
0: 让我走。
2: 姐，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2: 姐，
0: 让我走吧。
2: 我爱你，我爱你。
0: 不，别拿我取笑了。
2: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0: 是真的？
2: 哎，你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1: 罗切斯特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2: 上帝饶恕，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1: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在我这样快乐的时候，大自然也是欢乐的。罗杰斯特陪着我来到芬顶，我们一起走在绿树葱荫的小道上。
2: 这儿就是芬顶。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
0: 有你在，有什么舍不得？
1: 他让我坐在树旁草地上，然后紧挨着我坐下。他摘下身边一朵紫罗兰给我。我多么爱他呀，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
2: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知道吗？十年以前，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
0: 我不是天使，可别这么想我。
2: 你怎么想我呢？
0: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冷下来，戏弄人，冷冰冰的，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等你觉得疲了，也许还会喜欢我。
1: 求爱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结婚了。在安静简陋的教堂里，牧师站

0: 阻碍来自 Mason 的声音。罗杰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1: 继续。
2: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
1: 继续。
2: 罗杰斯特先生，我不能继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罗杰斯特先生娶过妻子，他还活着，他住在桑菲尔的。
3: 这不可能，我怎么不知道？
2: 四月里我还见过他，他是我姐姐。
0: 哦，罗杰斯特有妻子，他的妻子是梅森的姐姐。我的神经在颤动。
2: 罗杰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吗？去看看我妻子，你应该去。还有你，你也去看看杰，一定要去。走。
0: 罗杰斯特急速地、疯狂地把我拉上马车。

0: 到了桑菲尔德，又带着我大步爬上小楼梯，打开了锁着的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瞪着眼、满脸发青的中年妇人。
1: 这就是我妻子，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啊，今天还好吗，普尔太太？
0: 回话的是格雷斯·普尔太太。原来她在这里看管这个发疯的女人。
2: 我们还好，谢谢。耍点脾气，闹得还不凶。
0: 贝萨米斯朝罗杰斯特扑了过去，恶狠狠地去抓他的喉咙，咬他。罗杰斯特只是躲闪，并不回击。当他没劲儿之后，罗杰斯特过去把他扶起来，还给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我看得出来他那内心深处的痛苦。
1: Bertha Mason Rochester， 他家三代有疯病，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没告诉我，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你看见，你看，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该拿他怎么办？你们说，把他送进疯人院，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用冷水浇他。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
0: 看到这一切，我那凄楚的感情是无法描述的。我陷入在泥泞之中，我觉得没有立脚之地。我如同掉进泥潭之中，我被水淹没了。可我必须生存下去，我要从他面前离开，必须离开。傍晚，我下楼来到客厅里。
1: 你到底出来了，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
0: 见到他那痛苦的样子，我的决心又难以出口。
1: 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没有。用这个来惩罚我，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我只能这样。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死了。

0: 你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1: 不，为什么跟我说这个？家中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你不要把它拿走。
0: 我得离开你。
1: 你怎么不听我话？
0: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
1: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想做埃德沃·罗杰斯的太太。
0: 你真的认为我想这个？
1: 我当然这么认为。你说你爱我，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
0: 爱德华，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靠人施舍，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我没权利在这儿，所有权利在你那儿，丝毫不在我这儿。
1: 权利？你说话像个律师。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呢？
0: 什么也不要，不要，只要你。
1: 那别走，姐。
0: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我是作为同等的人，我不能少于这一点，即使为我爱的人。
1: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0: 是的。
1: 不能这样，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
0: 我在乎，你的妻子她还活着。
1: 活着？哼，
0: 她是还活着。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他，他还活着，他也无能为力。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他身边，睡到你床上来。
1: 把我扔回去吧，扔进过去的生活。
0: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
1: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走吧，走吧，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0: 我含着眼泪扭身朝门口走着。
1: 简，等等。
0: 我当然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我走回来，坐在他身边，顺从地偎倚着他。我们一起望着通红的炉火。
1: 别急于决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他告诉了我，他这门不幸婚姻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个贪财而又吝啬的人，为了保持财产的完整，父亲把一切都给了他哥哥，但他也不能忍受他小儿子成为穷人，因此替他找了一个西印度群岛富商的女儿。一结婚，他就可以得到3万镑的嫁妆。然而在当时，父亲关于金钱并没有说什么，只告诉他梅森小姐如何的美。那时候他因为无知未经世事就同意了这门亲。就在结婚的当天晚上，这个三代有疯病的白萨梅森小姐就要杀死他。天亮以前他睡着了。 我轻轻地离开他。我在荒野里奔跑，
1: 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0: 走啊走啊，我摔倒了又爬起来，走了几步又摔倒了。我仿佛听到旷野里响着洛杰斯的那亲切的声音，
1: 等一会儿，再等着什么？
0: 风啊雨啊，任意吹打在我这个孤苦无依的才只19岁的孤女身上。我艰难地走着走着，不知过了多久多久，一家善良的兄妹救了我。
2: 你在荒原上昏倒了，你是谁？我们去找个你认识的人来。
3: 他究竟是什么人？很秀气，不像个佣人，他究竟要上哪儿去？哦，上帝，
0: 渐渐的我恢复了体力，这家好心的兄妹收留了我，直到我能工作。
2: 替你找到了个工作，只怕你不喜欢。
4: 等我知道了，我才能说喜不喜欢。
0: 我跟着圣约翰牧师走进教堂。

0: 这教堂太美了，你在这儿一定很愉快。
1: 这责任使我疲于奔命，我这话你感到惊奇。
0: 你妹妹说过你想去印度，
1: 你不赞成？
0: 表达虔诚有多种方式，
1: 我要充分地表达我的虔诚，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世主，侍奉我的救世主，这你懂吗？用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同我一起走的人也必须如此。
0: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
1: 你没有结过婚吧？
0: 提到结婚，不由得引起我凄惨的回忆。但我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没有。
1: 你是逃避什么纠葛？
0: 我爱过一个人。
1: 让我领你去看看。
0: 圣约翰牧师领我来到了乡村小学校。
1: 我早就想在这个地方为乡村的儿童办一所学校，不向他们开放教育，他们就不能进步。就是因为你也有一颗虔诚的心，所以我请你来办。可是薪金很少，一年30磅，不过可以跟我们住。
0: 我接受。

0: 橡树是所有英国树木中最有名的一种，可以用于做家具、做屋顶、
1: 开始上课了，
0: 还有教堂。
1: 我尽力而且积极的工作，应该说生活是安定的。
0: 好，孩子们，休息十分钟。
1: 但由于不能再见到我的主人，我感到思念的悲苦。我想菲尔法克斯太太可能会告诉我一些关于罗杰斯特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信。
2: Jane。怎么了？
1: 我收下圣约翰牧师递给我那封退回来的信，心里感到凄惨。
3: 知道一下。
1: 晚上，我重弹了那首为他弹过的曲子。

0: 太美了，姐。
1: 对，你弹得很好。
0: 我只会弹一点儿。
1: 不同意，弹得很好，请你再弹。
0: 我很累了，原谅我，我要去睡了。
2: 一天到晚的教孩子够累的了，哥哥，我们大家都该去睡了。
1: 既然我是少数，那就这样吧。再见 ，Mary。
2: 再见。
1: 再见，戴安娜。
0: 再见。
1: 简，谢谢你。
0: 再见。
3: 哦，你也听听简。
4: 圣约翰牧师也像对他妹妹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
1: 再见。
0: 再见。
3: 哦，简，他喜欢你。
4: 是的。近来我也感到了这一点。说真的，圣约翰牧师是个好人，很有事业心。可我不仅不爱他，而且还有些怕他。
1: 看来你很喜欢这工作。
0: 是，是喜欢。
1: 你不觉得单调吗？你脑子里大部分东西在这儿用不上，那你的学问还有什么用呢？
0: 有了学问，早晚用得着。
1: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现在就有用，就在现在。某些角落里还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你想过没有？
0: 教书我很满足。
1: 是吗？是真的吗，简？你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应该付出更多的贡献？我做过。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发现我过去的生活像个废墟，沙漠。这时刻我知道上帝挑选了我，派遣我把他的音信带到远方，把他的光带到黑暗的地区，这就如同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
0: 那爱情呢，圣约翰？
1: 男人的？
0: 女人的？我是为你想。
1: 当然有的，可是一切应服从于更高的爱。
0: 没有爱情，我们能爱吗？
1: 你过于看重了人间的爱情。
4: 多么固执的圣徒，他一直想说服我。
1: 姐，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0: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0: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一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0: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简。答应我。
0: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4: 他冲动地抱住了我，可是这时候我清晰

0: 的听到了罗杰斯的在呼唤我。
1: 不，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2: Jean，
1: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要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我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2: 你舍弃了上帝。
1: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0: 离开圣约翰兄妹，坐上马车朝桑菲尔德奔去。我的心呐，早已飞到了桑菲尔德。马车停下了，我眼前所看到的桑菲尔德却是一片废墟，烧焦的草地，空荡的门框，倒塌的墙壁，往日的一切全塌陷了，我茫然了。这时候远远地走过来是老管家约翰。
3: 艾尔小姐。
1: 约翰，怎么回事？
3: 是他烧的，他放的火，真怕人。艾尔小姐，他从格雷斯珀尔那儿逃出来，爬到屋顶上，站在那儿大喊大叫，罗切斯的先生想去，可是他一跳摔死在那边的石头上。
1: 罗切斯的先生呢？
3: 他站的那层楼塌了，摔下来了，他没死。艾尔小姐，不过
1: 他在哪儿？
3: 跟菲尔菲克斯太太住在芬顶。艾尔小姐，一根着了的木头砸了他的脸，他瞎了，一点看不见了。
0: 芬顶，我又重新回来了，仍然是绿树葱阴的小道，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看见一个拄着手杖牵着狗的人坐在树下，走近点再看，是他，我的罗切斯特，我的罗切斯特。可是他的脸像盏熄灭的灯，等待着重新点燃。一种温柔和悲哀的感情冲击着我，我多想扑上前去啊，可我停住了脚步。
4: 谁在那儿？菲菲克斯太太，是你？那儿有人吗？
5: 好了。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
4: 那儿有人吗？我说，谁呀？
1: 是我，
5: 金。
1: 是的，
5: 金。
1: 是的，是的。
5: 笑话我吧。
0: 我流着泪说不出话，我握住了他的手。
5: 是你，金，真是你。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
0: 他用手
5: 怎么
0: 抚摸着我的面颊，
5: 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0: 没有。
5: 还没有结婚？这可不太好，钱，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0: 是的。
5: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0: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5: 懂了。是啊，那好，简，你应该结婚。
0: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5: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0: 什么结婚？
5: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0: 没有，他明白了我的真意。
5: 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0: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这时候我看见他闭着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扑向前去，偎倚在他怀里，替他抹去泪水。他又微笑了，我们终于同等的相爱了。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爸，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2: 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先看这个微信。
1: 妈，和我下去跳绳，帮我计数。
3: 你自己去，自己去，我买东西呢。
4: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近70%父母陪孩子时玩手机。2016年5月第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万名6年级学生中有3000多人集体数落父母的陋习——玩手机。
1: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爸妈，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
4: 爱玩手机的家长们，作何感想呢？
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岳云拿定主意，要用落马分鬃锤制胜金蝉子。想到这儿，故意的假装败阵，堪堪不敌，猛然虚晃一锤，拉个败势。哎，金蝉子，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跑了。真败吗？不是，真败怎么办？当口一石进，马跑一条线，奔门起跑，有人打接应。假跑呢，身子悬起来，两只脚啪一点马肚子，战马。嗯，这叫假跑，明白了，假跑呗。蹄子紧倒腾，不出步数，干嘛呢？等着后边追呢。金蝉子这么一看呢，好，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我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月月一看他追上了，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半关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反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上，右手锤担在铁骨梁判官头上，身体往下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岳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岳云想用落马分鬃绝命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邓里藏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血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砸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岳云呢，耳朵就听呜，金风所响，奔后脑海，往前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身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子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锤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嗯，好，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50回合，实际拿终点说站了2-3个小时。哎呀，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我打上，哎，这一愣神之际，啊，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鬃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

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婶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啊，护心镜一碎呀、啊，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都挪到右边去了，哗，大口枪血啊，扑通扑通垂落地，人张落马下。在两军阵前，这边喊好，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金兀术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哈没声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在空中一举，三宗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万马齐奔，冲向金营。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儿，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了。泪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把人头割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来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嚼子旁边。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啊！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简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呢、啊、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韩、三官党韩、武安泽立和几家元帅啪啪啪一阵丢人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德胜歌，敲着德胜鼓，咚咚下咚咚下，高高兴兴回到牛头山。岳飞往中军保障一坐，这阵儿新人头也不一样了，呵，脸上带着笑纹，啪打开功劳簿，一一记功。狄雷、何元庆、傅天亮、岳云，啪啪都写完了。众将两相战力，皇上得了信儿，乐得了不得，派李刚特来给大家道喜，山上犒赏军卒，然后静下来复光来见岳元帅。哎呀，打了这么大胜仗，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好，岳爷说，哎，别太高兴了。事情不算完，虽然金兀术死了两个儿子，金蝉子、严蝉子北国两条好汉没了，断绝他的膀臂，但是真气没伤，元气未损。我们要想保护万岁下牛头山，必须里应外合。傅将军，但不知道前者我就牛皋班兵，让十家元帅各带五万人马到牛头山外集合，可曾到达？岳爷，我正为此事而来呀。我呀是受众家元帅委托跟您回顺昌元帅刘琦、西川节度使吴介、吴林、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右军元帅张俊等人带兵赶到，现在把牛头山外的金营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来就是和您定日子了，哪天我们里应外合，大破金兵，迎请圣上转回京都。好，岳飞一摆手，屏退左右，然后请来了李刚、牛皋商量什么时候好。今天是8月16，最后定在9月初一三更天，里应外合，大破金兵。你呀，告诉张俊、刘琦等人，他们由外往里杀，我们由里往外杀。只要杀退金兵之后，不用交令，各回房地免的麻烦。也请张元帅、刘元帅把圣上送回京都。一会儿呢，我叫宗方宗将军和你一块儿走，叫他去打长江王杜充，得下金城，万岁回去好有地方安身。另外你还记住了，留一条活路，你需要如此的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擒住金兀术，就能换回二圣还朝。好，真乃妙计，照计行事。就这么的，用罢了晚饭，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由岳云、傅天亮护送宗方、傅光闯敌营回金门关。他们冲出去之后呢，宗方领人呢带着刘琦的人马去取金陵，这边傅光告诉其他各路人马，等到9月初一好杀上牛头山。岳飞这边呢，安排一切。告诉众将，你们都归置好了，一些军需器械辎重都装好，不过下山之后啊，这个营房不要拆，冲破金营再拆，万一冲不出

哦，给金蝉子尸体安好了，找来棺椁，派小卒运回北国。金乌珠有点害怕了，这次兵进中原，伤了俩儿子，损兵折将，回去怎么和老郎主说呀？到了第四天，金乌珠挣扎着坐了起来。军师啊，这仗怎么打？军卒来报说，顺昌元帅刘琦、右军都督张俊等人已经把我们打了包围，下一步怎么办？军师哈密士也黔驴技穷，半天晃晃脑袋，哎，四郎主啊，这仗没法打了，我们派人搬兵求救，北国不给我们派兵派将，我们想撤也不容易，兵困牛头山不易，撤军更难，别忘了这一年的光景，我们得了多少珠宝玉器武玩呢，我们得带走啊，打仗为什么为发财呀？如果一撤退，慌慌张张把东西都撂下，合算我们杀人空攥两手血。还说了半天怎么办呢？不要紧，您在这守着，我现在就走，我到金陵去，金陵城内还有10万精兵强将，还有杀家五虎，我到那儿叫他们赶快发兵到这儿打接应，如果能打则打，不能打帮我们抵挡一阵，我们撤出牛头山，赶快回去，秣马厉兵，单等兵强马壮再进中原。不过我们回来之前，你可千千万万别动，但是得做好撤军准备。知道了，军师啊，你可快回来。多少日子？多则10天，少则7日。你可快点儿，快快快！就这么，哈密士走了，金兀术做好撤退准备，闭门不敢出战。7天过去了，哈密士没回来，10天也过去了，哈密士还没到，金兀术可真的害怕了，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山上，转眼到了9月初1，也就是前后夹击金军的日子。这天，事先做好了准备，10万大军要下牛头山，从鲜花桥这一座桥过，那得过什么年头啊？搭了10几道浮桥啊！白天准备好了，军卒将官士气高昂，早早打好包裹，收拾紧身利落，下了牛头山就可以回家居家团聚。完婚的、祭祖的，皇上高兴啊！收拾利索，2更天造饭，3更天元帅升座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一毕，走兽湖内抽出头支金皮大令，鱼化龙听令，末将在于将军，本帅命你带着锦袍将岳贞、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仙、呼天宝王天庆带5000人做头路人马杀下高山。得令啊！于化龙将令箭接在手里，转身出去了，点兵去了。第二指令叫先锋官牛皋领着金锤小太保岳云、银锤将何元庆、铁锤将狄雷、铜锤将傅天亮领5000人做2路接应，杀下牛头山。第三指令叫汤怀和王贵、张显、赵毅、周兴、姬兴等人领5000人随后下山，后边有4家王爷护驾，谁呀？汝南王郑怀、东郑王张奎、西郑王罗邦、800里靖山王呼延觉。不光保护皇上啊，还有那上山的几位老臣呢、像王渊、李刚等人都得人照顾啊。其余的将官跟岳元帅一块儿杀下牛头山，众将一队一队全都走了，等信炮一响，好一块儿出征。随后呢，岳飞找来玉虚宫长老和药王庙的安道全，岳飞再三相谢，这一年多给你们添麻烦了，把庙里也造进够呛。这么办，等万岁还朝之后，国来国币躺银，给你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安道全说，这一年多我算知道了，岳爷真是好样的，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能跟随岳元帅那可是福气。我有一子叫安景顺，这么办，将我写封书信叫他投到军中，他的医道和我差不多少。岳飞说，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谢过了。3更一到，火公司点起了信炮，叨叨叨炮声一响，各路人马杀下牛头山呢。头一路是于化龙带着5000人先过了河，直奔疆场。金兀术得信了，梦中惊醒啊，吓得赶紧顶盔挂甲，收拾紧身利落，炮声响亮，再看牛头山周围连营的翻兵翻将全起来了，怎么办？应战。于化龙5员箭上去，
金乌珠。

0: 派了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四将迎了上去。第二队拔的锤上去了，牛皋过去了，派出他五家元帅詹木虎、焦木虎、铁木真等人又攻了过去。后队再上，大小都督平章，双方混战，是杀得天昏地暗，鬼神结晶啊！岳飞亲统大队，在这坐镇，现在还不敢说战局如何呀。如果杀不过去，还得回山上蹲着去，杀过去更好了。就在这阵儿，十路总兵由外往里杀，顺昌总兵刘琦、右军都督张俊、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等人领兵往里这一攻，金兀术吃不住劲喽，翻兵翻将叫苦连天，只差爹娘少生两条腿，想跑往哪儿跑，是杀的尸骨如山，血水成河呀。金兀术不由得仰天长叹呐、啊哎！想不到这次我败得这么惨，这可怎么办？军兵撤！四郎主往哪边跑？是啊，东西南北往哪儿跑啊？此时已经日出三竿，派人一打探，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有大宋兵丁，各路秦王全到了。远探近探，留心看，最后有人报：启禀四郎主，北边没有军卒把守，我们可以过去。好，往北上，就这么大小车辆翻兵翻将，呼噜呼噜呼噜一直往北跑。这条道路是岳飞给留的，因为要是把道路都封死了，不留活路，金兀术困兽犹斗，玩了命了，宋军要伤亡惨重。那么前边有没有堵截的？有，事先岳飞和总兵傅光都说好了。岳飞一看金军撤兵了，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告诉众家将官保护皇上离开牛头山，马踏敌营离开险地。这边有人保皇上，岳飞人马追赶金兀术，追出五里、十里、十五里，金兀术正往前跑，突然前边到炮声一响，唰啦，宋兵拦住去路，金兀术别走啦！啊，吁，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40万人往下撤呀，不用说叫宋兵杀呀，就是你抢我夺，人才马亚，死伤估计重啊，那可真是血水成河，尸骨如山呐、啊！哎呀，诸位将军，快来保驾！再看平章都督，爹子妈嫁人，个人顾个人，身旁啊都有点财产，生怕自己过来把这东西丢了。要不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呼啦就过来了。元帅稍安勿躁，还有我们呢。就在这阵，远处来了一骑战马，马上有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杆亮银枪。金兀术拿命来，金兀术大吃一惊，闪目一看，哟，好威武的小将啊！银盔银甲素罗袍，面白如玉，五官端正，眼角眉梢带有杀气。什么人？问俺，我父亲。数个字说，韩世忠，我的母亲梁红玉，你家二少爷韩彦直。哦，金兀术点点头，他知道韩世忠、梁红玉。大宋朝有四家元帅呀，这四家元帅很厉害呀，除了岳飞、张俊、刘琦，就是韩世忠。韩世忠啊，当初是两郎关总兵，他的夫人梁红玉虽然说是妓女出身，这个女子文武全才，很有智谋，那是个贤内助。不过金兀术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炸两郎关，韩世忠夫妻把关城丢了，二人弃关逃走，躲到一座高山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又寄聚10000多人在山下打击小股金军。康王赵构继位之后，又把韩世忠夫妻招回来了，现在在哪儿呢？在镇江，镇江总兵操演水师人马。韩彦直来干什么来了？韩世忠两口子合计，皇上被困牛头山，那岳飞既缺兵将，又缺粮饷，叫儿子闯营报号，请示岳飞，需不需要我们夫妻解围救驾？就这么，韩彦直就来了，偏巧。刘琦、张俊带人马往里攻，今天是大破金军的日子。韩彦之一看，嘿，赶巧了，立功日子到了。 跟刘七一说，刘七说走吧，咱们一块往里闯吧。就这么，韩燕直拦住乌珠道路。金乌珠一听，啊，韩世忠的儿子，嘿嘿，这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来欺我，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众将官，哪个亲他？再看没人搭茬，大王丹还想，这阵儿我可得上阵了。催战马来到当场，扣住马镫，手擎列子双锤。小娃娃，我陪你走上解脱。你是谁？我乃詹韩氏也啊，金乌珠的哥哥。好啊，小爷陪你走上三百合。小伙子还没等伸手呢，再看大王张翰夺路逃命心切，故此先伸手了，左手锤唰泰山压顶奔韩燕池的顶梁打来，右手锤来个拦腰锁玉带，哗啦啦啦也过去了。韩燕池一看双锤到了，不敢怠慢，手中大枪用枪挡，操，磕开上边锤，一压下边锤，猛然近身，哧楞，博舌吐信，直奔詹憨的梗嗓咽喉。枪来得太快，不但詹憨吓一跳，连金乌珠也是一愣神了。哎呀，韩燕直这枪可不错呀，看来不次于他爹。哎呀，看来今天我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想找军卒擂鼓助威都叫不起套了。到信炮一响，干什么叫翻兵翻将往这块寄聚，你想好几十万人往下逃跑，想把人集中起来排成队列都很难呢。这阵俩人已经打了五个回合，詹憨的本事不错呀，多次进犯中原遇险可都得活命，今天可活不了了，也是他寿路已到。二马错蹬之际，韩燕之猛然马上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哎，刷大枪奔詹憨的软肋扎来。詹憨再多躲不了了，为什么？几次进犯中原，詹憨年事已高，手脚慢了，脑子反应也不行了，躲闪不及，一拧身正好从软肋扎进去，多没有这么深呢、啊、疼得他啊的一声双锤落地啊。再看小伙子阴阳把一和韩燕直一使劲，日把张翰耍啪还挑到宋军的队伍当中，战马落荒。金乌珠一看，哎呀一声啊，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银星乱冒，差点摔倒。多亏他的两个哥哥赶紧扶住他，元帅，元帅保重，意思说我大哥死了你别再有好歹，我怎么办呢？宋兵一看呀，哈，詹憨死了，嘿呦，有人过来干嘛，嘎巴挑开陆海带把盔打掉了，伸手把辫子抓住，拿过刀来把脑袋隔起来，手这么一颤，哎，韩公子给你人头。韩燕直挺乐，学马过去了，一伸手把人头拿过来挂在自己的马的交环这儿。要人头干嘛呀？古代去报功要凭敌人首级，你说我把詹憨扎死了没首级不算，这是凭证。金乌珠等人再也没法打了，仗着人多呀，像黄河决口子一样往下涌，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就像砍瓜切菜这一般。这一下堵截呀，金军还有多少人了呢？剩14-15万人了，剩下哪去？有的四散逃奔，被周围各家总兵的军卒给消灭了，有的逃跑藏起来。金乌珠领着15-1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金乌珠现在都糊涂了，心想，军师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还不来呀？我呀得奔金陵去，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岳飞。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金乌珠领着15-1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金乌珠现在都糊涂了，心想，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养锐，掉头再战岳飞。他想得好，办不到。 就这么走来走去，正往前去，忽然前边的军兵哇折回来了，有人报骑兵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前边长江挡住去路。诸位将官闪在一旁，待本王观看。金兀术提战马，领着两个哥哥一个兄弟，很快来到江边闪目，往前边一看呀，长江水滚滚东流，是波浪滔天呐、呀，天绝我也，前边长江拦路，后边有宋国军兵，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想要到江北岸，除非是长翅膀飞过去。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番兵番将以及各家都督兵章一看傻眼了，完喽，回不去喽。金兀术一想，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我身为主将不能被吓住，不是现在还没逼得我抹脖子吗？不要紧，跑。往哪儿跑？顺着江岸往下梢跑。金兀术的意思，找到渡口，有船只过了江，最好能到金陵去，因为现在我有十万兵在那呢。就这么整整的跑了两天多路程，后边谁追呢？余化龙头路人马，岳元帅呢都后镇，他把万岁交给张俊刘琦，由这二人带兵保护奔金陵。因为事先岳元帅安排了叫宗方去打金陵，能否成功不行，有张俊刘琦也能把金陵城取下来。岳飞一心的抓住金兀术，好换回二胜。说要剪断，到了第三天上了，金兀术都得跑不动了。一边跑着，队伍啊往下掉队的太多了。突然，在长江的上梢来了五六百只大小战船呢、旗帆招展，浩武带飘扬。金兀术一看，开始吓一跳，啊，是哪儿的？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瞧啊，哎呀，乐的他呀，谢天谢地呀、苍天有眼，该找我金兀术露脸。一看是金国旗号，蜈蚣旗、白酒幡、狼牙旗，正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金字。谁来了？军师哈密赤。哈密赤怎么才回来？原来哈密赤到金陵之后，就发现宗方带兵攻打金陵，金陵王杜吉、长江王杜充死守城池，怎奈周围的秦王陆续赶到，城池守不住了。哈密赤领人在这帮守了三四天也没守住，没办法弃官逃走，金陵王杜吉被杀死，剩他爹长江王杜充了，保着哈密赤逃到渡口。金国守在长江渡口的人是谁呀、是金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叫夏金武。这块有五万人，有大小战船不到一千只啊。哈密赤到这一说，说可了不得了，金陵失守，牛头山危险，赶快咱们两路进兵，一部分人从汉路启程奔牛头山，一部分坐船去打接应。就这么，龙虎大王和军师哈密赤带五百只战船给金兀术打接应，想不到走在中途，正遇见金兀术的残兵败将，大船哗靠到岸边，下锚搭跳，金兀术领着大小都督平章呼啦挤到船上，十多万人想要上船不容易，那么说吧，扔到三分之一那就不管了，能上船者那算万幸，还有金兀术的财产。来到船上皮毛撤掉，大船顺江而下，金兀术被让到蒙冲大战船。哈密赤说，郎中啊，你怎么离开牛头山了呢？嗨，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我不想走不行啊，人家前后夹击、输得太惨了。军师啊，我们这上哪去啊？我想到金陵，完了，金陵丢了，看见没有？长江王，这不脑袋耷拉下来了？那不是咱的房地了，上哪儿？奔扬州，扬州归我们管，到那儿 歇兵养马，藏锋养锐，一再东山再起。嗯，对，奔扬州。金兀术带人正往前进，突然江面上唰，无数只战船横在江面，什么飞龙舟、飞凤舟、飞虎舟、飞豹舟、飞蟹舟，小游船、蚂蚁战船、猛冲战船，是把江面查死了。停停停停停！金兀术的大小船只就地下锚，都停下了。哪的旗号啊？抬头一看，哎呀，金兀术吓得魂飞天外。正当中，猛冲大战船水师营上高挑火红缎子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韩”字，谁呀？韩世忠。韩世忠怎么知道金兀术到这儿来？为什么能够拦江横住去路？书中暗表，韩彦之奉命闯连营去见岳元帅，在营中杀了大王詹憨，带着人头见到了岳飞。岳飞表扬他一番：“小伙子，刚到战场立这么大功还了得了？等我奏明圣上，再行封赏。但不知二公子到这有什么事情？”韩彦之就说了：“我是奉父母之命啊，向您请示，是不是带兵帮着解围？”岳飞说：“不用了，这不都解完了吗？不过，据我来看，金兀术必然败走，要过长江。你父母军兵扎在什么地方？水师营扎在狼福山。好，你父母派水师战船拦江堵截，我带兵在岸边看守，使金兀术不能北逃。如果能活擒金兀术，就能换回二弟胡京。遵令。”韩彦直走了，赶紧来到镇江帅堂之上，见他父亲，肩里一臂，就把岳元帅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世忠此时已经得到消息，知道金兀术坐船奔镇江而来，心里佩服岳飞用兵如神。不过据水鬼打探，金兀术虽然打了败仗，也得有10万人，我这水师营2万人，这2万人去了修船的、养马的、烧火的、做饭的，真正能打仗者不到1万。据水鬼来报，金兀术有10万人，10万对1万，兵力相差太悬殊了，这个仗怎么打？如果金兀术从我这儿逃走，放虎归山必有后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怎么办？请夫人把梁红玉请来，把情况一说。梁红玉微微一乐：“哎呀，老爷不用担心，据为妻看来，金兀术虽然有10万兵马，他们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没有战斗力，而且多半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不善于水战。可我这10000人是训练有素的水军，和他们交战必然得胜，只是兵力太少嘛，应该集中兵力攻其敌人一点。”哦，夫人，这江面浩瀚，如何瞭望啊？怎么能才知道金兀术从哪个地方往外冲呢？老爷，为妻愿助你一臂之力，夫人有何妙策？你可在中军的桅杆上竖一个雕斗，雕斗上准备一面大鼓，为妻要擂鼓助威，并且准备一个白色信号旗，大旗扯向东边，你带兵往东杀；大旗指向西边，你带兵往西杀。鼓响则进攻，鼓停则防卫，保准将军万无一失，将金兀术的兵马逼近黄天荡的死水巷，我们就能活擒金兀术。哎呀呀，夫人真乃巾帼英雄，用兵胜似孙吴。将军过奖了。不过我们虽然是夫妻，打仗嘛也应该有个军规。我在船上指挥，可指到哪儿你得打到哪儿。你带着咱的2个儿子坐着游船围攻金兀术，如果出了闪错，按军规罚落，谨遵夫人之命。这夫妻俩商量好了破敌之策。 回头再说金乌珠。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乌珠不白给呀。他如果是个饭桶，绝不能够左次三番打进中原，夺了大宋朝那么多疆土。金乌珠一合计，韩世忠的大船锁住江岸，我愣冲非受损失不可，怎么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得夜探敌营。上哪儿探去？江边制高点是金山，今天晚上我带人登高一望，看看呢韩世忠的营盘哪块力量扎得薄弱，再从哪儿冲。他把想法告诉了军师哈密赤，并且和他姑爷说，你保着我去，随行的还有黄敏龙。当时哈密赤不同意，他说，郎主啊，现在江面被韩世忠封锁，您弃舟登岸，一旦被宋军发现，将金山打了包围，您就下不了山了。金乌珠的姑爷龙虎大王说，不要紧，我们现在决定的，难道梁红玉韩世忠是神仙就能算计到吗？我们速去速归。就这么，哈密赤、龙虎大王、金乌珠、黄炳奴四个人收拾收拾，乘坐两只小船来到金山脚下。此时正是二更半，周围一片漆黑。这几个人弃舟登岸，很快来到了金山顶上。金乌珠到金山之后，围着山呢走了一圈，向江面眺望。只见韩世忠的水师营啊，大小船只密密麻麻的，灯光明亮，星罗棋布，好像繁星点点，看不太清。怎么办？山上的庙庙门关了，制高点是金山塔，我何不到塔上去看？这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金乌珠要登金山塔，哪知道他刚到塔门口，还没等进去，突然一只响箭划破夜空，啾，接着梆梆梆梆梆梆，一阵花枪鼓响，杀呀拿呀拿金乌珠啊！啊，金乌珠哈密赤吓得魂飞天外，怎么这有埋伏？对，夫人梁红玉用兵如神，有的地方比她丈夫还精明，有决胜千里之能。他认为金乌珠不会贸然进军，今天晚上必然到金山观察水师营，因为金山是制高点，别地方不能去，故此派副将苏德领100人埋伏在金山的四周围。事先说得明白，等金乌珠啊上金山塔的时候，你再响信号，这样金乌珠他跑不了，苏德信号啊打早了，这可就误了大事。伏兵一起，哈密赤一看不好，一拉金乌珠，快跑吧！四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奔金山脚下。等苏德带人往山上包抄啊，那上哪儿找去？再说哈密赤、金乌珠等人来到金山脚下，两条小船在这停着呢。哈密赤和龙虎大王在前船，随后噌又上去喂，金乌珠在后边，两条小船唰，船压水浪，水打船帮，直奔自己的水师营。这两个船没有并排走，为什么呢？如果一旦被人家抓住，那么一块包抄，所以拉开距离，一前一后。金乌珠的船在后边，怎奈是逆流涉水，走得特别慢。就在这阵儿，在上哨。来了一只大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唰，特别快。船上扯着风帆，船头一员大将，谁？二公子韩彦直。韩彦直大枪戳在船板上，往对面眺望。他是奉了父母之命在这巡江呢，突然发现迎面来了一只小船。什么人？站住！船上的金乌珠不敢说话，只是赶紧命令军卒哗哗快点划。他手里举着大斧子在这晃荡。这阵月亮上来了，韩彦直一看，哟， 船上是人肩搭狐狸背脑后支鸡翎翻将啊，来呀、啊、船头对准小船给我撞。是哗哗哗咚，就这一下子。再看对面小船绑扣篓子了，金乌珠扑通掉到水里。你还别说，金乌珠有两下子，这手拿大斧子，这手自己到水里还糊了呢。干嘛？他想啊，把小船啊能够周过来，上船继续逃走。在韩胤之身旁有两员副将，一个叫刘洪，一个叫刘成，这两个全是水将，一个猛子绑就下去了，几下子滑到金乌珠近前，一个拽住金乌珠腿往下扒的一蹬，那个一伸手掐脖子捧，这回金乌珠甭动他了，两个人一用力，嗖扑通扔到大船上。韩彦直过来用脚踩住，妈金头拢二被军卒给他绑起来，一滴溜起来了，帽子掉了。韩彦直一看，哦，赤红脸膛，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身穿着黄袍，哈哈，是金乌珠。嘿，这回可立了大功了，快回水师营。大船调转方向回水师营。天色很晚，梁红玉夫妻已经休息了，把金乌珠压在一只战船内，天光放亮。五谷的时候，梁红玉、韩世忠升座大帐，韩彦直上前施礼，启禀副帅，昨天晚上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巡江的时候抓住了乌珠，哦，我儿立了大功了。不不不，这还有二位刘将军功劳。好好好，来呀，把金乌珠给我押上来。是，走走走走。把金乌珠推上，金乌珠立而不跪。韩世忠一瞧，乌珠，你落在本帅手还敢这么强硬？金乌珠没言语。梁夫人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老爷错了，他不是金乌珠，这是假的。嗯，哟，这回韩世忠注意了，眼前这红脸之人比乌珠个子矮，眼睛小，神态也不对。嘿，韩世忠心的话，我真不如我夫人，两狼关之战呐、啊，我吃金乌珠那么大的亏，丢失关城，怎么能分辨不出真假呢？狄球，你到底是何人？哼，梁夫人，算你有眼力。我家四郎主洪福齐天能落在你们手吗？在下大平章黄炳奴，我家军师略事如神，怕中你们的诡计，故此我改扮成我家狼主的模样。现在既然落在你们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任你发怒。韩世忠一听可气坏了，哎呀，把他绑到船头，枭首示众，推出去，咔嚓一刀，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虾米须辫子拢了一拢，用个钩一吊，挂在了桅杆之上，枭首示众，号令三军。副将苏德上前交令，末将请罪，是这么这么回事情。嗯，没抓住金乌珠，哎，这是天意，本帅不怪。苏德下去了，夫人啊，你看今天的仗怎么打？老爷，按昨天我说的办，照计行事。好，夫人多多保重，将军小心了。夫妻俩分兵把口，准备和金军决一死战。再说梁红玉早已摘下簪环首饰，青丝高挽，头上用火红缎子卷趴罩头，双打蝴蝶扣，身穿软靠，内衬鱼皮铠，腰扎金带，外披大红缎子斗篷，水红绸子挂领，下边是香牛皮的小蛮靴，收拾紧身利落。四个女兵陪着梁红玉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水师营龙头洲的大战船上。这块有桅杆呢，桅杆20丈的地方那是吊斗，现在改为鼓楼，已经放下软梯。梁红玉手扒软梯，蹭蹭蹭蹭来到了鼓楼上。到鼓楼这一瞧，中间一面大鼓，旁边放着鼓槌， 在这旁有两个女兵，白色信号大旗呼啦啦在空中迎风招展。梁红玉往鼓前一站，向江面眺望。是啊，居高临下，一览无余，江面上能看出好几十里地。金乌珠的水师岩看得清清楚楚，好像在手中看地图那么清楚。眼看着她的丈夫韩世忠两个儿子带着8864船分别从左右出击，等候梁红玉的信号。昨天我讲过了，梁红玉告诉丈夫，为了鼓舞士气，我今天亲自擂鼓助威，大旗指向哪里，你们杀向哪里，鼓响则进，鼓停则退。梁红玉守在水师营上，水师营前边的大战船呢，有火炮用红布蒙着，砸好了炮药，火公司点燃了火绳，单等金乌珠的战船冲过来，梁红玉一声令下，炮击金船。咱们回头再说金乌珠，昨天晚上异常虚惊。他们回到水师营之后，等黄炳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天光放亮，有小卒来报，黄炳奴的人头挑在宋军的水师营外。哎，金乌珠挺难过呀，为了我死了这么多人，搭上黄炳奴的性命。龙虎大王说，狼主啊，搭上人不算什么，值得。咱们昨天夜探金山，狼主您看没看出韩世忠军营的破绽？这个军师啊，你说今天我们从哪儿冲合适？哎呀，狼主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往南冲。对，英雄所见略同。为什么呢？金乌珠应该往北打，可是北边防范太严，不如先往南攻，然后取道往北岸去。这么打还不行，咱们兵分两路，叫贺黑塔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然后由夏金武你带我们的战船从南边杀过去。韩世忠兵力不足，首尾不得相顾，我们会顺利通过。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0: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FM 九九五的夜晚，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数臣七载未诉真情，提起此事。

0: 妈妈，温暖是什么意思啊？
1: 孩子，温暖一般是指舒适的天气情况。另外呢，温暖还有使人感到有温情的意思。
0: 爸爸，寒冷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寒冷啊，表面的意思就是指气温低，让人感到凉。更多的时候呢，是用来表达人的心情失落，感受不到家人、爱人和朋友的温暖。明白了吗？
0: 从内心激发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汇聚心灵的力量，人就会感到温暖。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我不。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账？
1: 老婆，干了这。
0: 那卖先生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么事噻？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吉，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呢？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拍老婆的来着，拍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婆？我怕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哇、
1: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干弯下脸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是
1: 四五轮了？
0: 四五轮什么东西啊？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玲呢？德伯山上还有个鬼准，我没鬼准，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准？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呢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吉，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玲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时的他扎着麻花辫，穿着帆布鞋，流连在教室图书馆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清新的美。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心灵。
1: 好想买一个这样的名牌包呀。
2: 可以用校园贷呀。
1: 校园贷啊，
2: 有身份证学生证就能贷款，
3: 一个月的利息只有0.99%。哎呀，很少的。
1: 真的吗？那我就能买喜欢的手机了。
2: 零首付，分期购，不想要吗？

0: 我怎么欠了这么多钱？我要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啊？
1: 多少诱惑，打着美丽光鲜的旗号，让人深陷其中。非法校园贷，透支的是你的未来。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半个月亮，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江南古镇塘村，民间歌者在残暴的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坚守淳朴爱情和民族文化的感人故事。一首甜美的徽州民间情歌《送郎歌》并不能真正杀死一个日本侵略者，一段拙朴的徽州民俗舞蹈《凤舞》也同样不能，而真正能杀死侵略者的是这歌声背后和舞动背后的古老坚韧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黄梅戏半个月亮用诗意的手法表现战争，用歌声唱出了抗争者和侵略者之间一段心灵博弈，鲜活深刻地为观众带来对战争多视点多角度的透析和反思。梅花奖演员王琴，她的唱腔圆润，身段灵活，她用黄梅戏唱出了不一样的

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梅花奖演员王琴演唱的黄梅戏《半个月亮》中的选段《送郎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琴演唱的黄梅戏《半个月亮》的选段《送郎歌》。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黄梅戏的红色经典唱段《红湖赤卫队》《红灯记》《海港》《红梅赞》的联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沉舟怨》，它是由陈望九改编，由乔治良导演，由陈金根作曲，由陈小成和黄兴德主演。故事说的是在宋朝任晋期，河南沉舟一带大旱了三年，谷粒不收，朝廷为此拨粮赈灾，但是州官刘德林和杨全武却贪赃枉法，他们俩采取大秤收银、小斗跳米的手法，大肆侵吞赈济粮款。包拯的侄子新科探花包勉受命沉舟主持赈粮，他被刘杨二人暗设圈套拉拢下水，三人沆瀣一气欺压民众。包拯接状以后不徇私情，秉公而断，拒绝了丞相王庭的劝解和嫂嫂的求情，他大义灭亲，将包勉、刘德林、杨全武一并铡死，为受害的灾民伸张了正义。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山演唱的《沉舟怨》的选段《一弯新月挂半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大家可能都知道京剧，京剧是国粹，被称为国剧，而京剧的前身其实是徽调。原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一级演员李泰山先生曾经在讲课中说道，徽调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不仅京剧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形成，而且中国有4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和它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像江西的赣剧、浙江的婺剧、江苏的淮剧，更是直接受到徽戏的影响。赣剧所形成的上饶玉山一带和徽州临近，徽调成分非常明显。婺剧就是高腔、昆曲、徽调等剧种的混合，而徽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淮一带是徽商的聚居地，徽班演出活动极为频繁，所以淮剧不仅吸收了徽戏的声腔曲调，而且采用了徽班的演出形式。徽调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几乎遍及全国。自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啊，安徽潜山人程长庚博采众长，大胆变革，徽班在演化和善变的过程中孕育诞生了京剧艺术。程长庚也因此被称为京剧鼻祖。京剧诞生以后，徽调渐渐没落，很多徽调艺人都改学了新腔，也就是京剧。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来欣赏一出由徽剧传承人李龙斌、古化明和曹尚礼、胡进荣、徐有生等人演出的徽剧折子戏《临江会》。

0: 攻破强敌，他来相邀，怎可不往？
1: 还要去吗？待俺老詹率领一支人马，将这领将团团围住，若有兵臣骚动，俺老詹这一枪，解不了这娃娃性命。

0: 请风都督是灭曹啊曹。伯王那边，班都兵精粮足，凭着长江天险，定能破得曹兵。相纳刘备，人称世之枭雄，日后必为我东吴的大患。我今差人请他过江饮宴，他若不来，我就到他吴成义联盟，趁机索还荆州。他若果得将来，就中了本都之计。
1: 启禀都督，那刘备过江来了。
0: 你待怎讲？
1: 那刘备中了都督之计，过江来了。

0: 朕请妃正好不来呀。
1: 六皇寿，请
0: 朝奴奴请。
1: 十四，
2: 万寿。
3: 二喜，
2: 好好好，万。

0: 为国将，不是为了何事啊？
1: 哦，商议两家联盟共同破曹
0: 之大事，此甚好。想那曹操百万大兵压境
1: 啊，
0: 你我两家要进城团结，方能破得强敌
1: 啊。皇叔旅途劳累，赵尚白酒与皇叔接风洗尘，
0: 有来。

0: 不敢当啊！
1: 当我的呀！

0: 刘皇叔，
1: 赵都督，
0: 请
1: 请，
0: 日赐一同。

0: 哇，
1: 招产！
0: 哎，现场东吴名酒状元红，
1: 臣起，
0: 且慢。
2: 换书饮酒，官袍代劳。
1: 你可知宁江会上的旧情烈？
2: 英雄还了，好饮茶。

0: 皇叔，
1: 赵都督，
0: 身后斩敌何人？
1: 乃是二弟云南长。
0: 哦，
1: 莫非就是
0: 过五关斩庐江的二将军吗？
1: 朕那是……
0: 哎呀，
2: 撤退！
0: 快奔都尉，请动手。若是动起手来。

0: 阿庞敢是二将军，
1: 正是关某。
0: 为何站立皇叔的身后不过来饮酒？
1: 有大哥在此，哪有关某的作为？
0: 哎，你来东吴乃是一客，但愿不妨。
1: 如此，

0: 皇叔
1: 真教。
2: 有关某在此，何老多多费心。
0: 二弟休得无礼，都督，周都督。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徽剧传承人李龙斌、古化明、曹尚礼、胡静荣、徐有生等人演出的徽剧折子戏《临江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些难猜，都是名院长三十万，我跟前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